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相关负责人在一起研讨，然后在最后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校一厕的建设方案，最后再进行施工。
1: 一校一厕意味着没有统一模板，各幼儿园结合场地特点，分别采用车档组合、路障一体等座椅，兼顾童趣氛围、通行安全与便民休憩功能。而在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培仁校区等学校，门前人行道较窄，接送人流集中，坐凳便被安排在校门口一侧的围墙下，做成一根横杆式长椅，既不占道，也留出了通行空间。
2: 主要是车比较多，大家都是开车来嘛，就是我们提前20来分钟就提前来，就在这里等待也挺好的。
3: 以前的话我们都在外面嘛，都在那里，现在的话坐在这里就感觉，而且跟几个那个家。

0: 超里面的一些人流和物流应该分开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提高一下警惕，尽量乘坐扶梯和客梯，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购物以及货运一路通畅。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不管它未来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公共场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坐客梯，这样上呢才能够保障咱们基本的人身安全和这个电梯的技术参数的匹配。
0: 有关这方面的安全问题呢，我们的应急时刻也会持续关注。那说到这儿，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节目呢就要

北京时间10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

0: 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轮功、越南人、呼海炮、血树山林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扰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为旺等，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毛女，举报电话111。哪件牙膏人人有责，让我们敞亮说案，解决与牙膏划清界限。广东省牙委的物业与网贷。
0: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

0: 立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反复口腔溃疡竟诱发舌癌。近日，一位50多岁的女性因反复口腔溃疡前往河南省中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让全家人始料未及，舌癌。追查病因，竟与她佩戴多年的一副不合适假牙相关。假牙反复摩擦舌侧黏膜，溃疡好了又破，破了又好，细胞在反复损伤和修复中发生了恶变。在口腔恶性肿瘤中，舌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且近年来发病有年轻化趋势。舌癌早期表现之一

0: 需更早开始定期检查。HPV 感染者部分舌癌，尤其是舌根部位，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相关，不可忽视。消除创伤源，才能真正预防。
1: 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目，比如说室内健身、瑜伽等等，避免户外雾天可能带来的不适。待雾散后，可以再安排户外锻炼会更加合适哦。像喜欢旅游
1: 偶秀节目，
0: 有网友最近在热烈讨论啊，这个水果最近这个猕猴桃啊也是可以吃了。有人说猕猴桃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了啊，网友说太真实了，要么就是非常的硬啊，要么就是突然有一天它就开始烂了。有网友戏称啊，这个猕猴桃啊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

在吃猕猴桃的时候，如果我吃到两个以上，我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了。哦，对哦，原来这样算过敏。啊，也有类似的这个网友啊，像小小一样不太了解这方面啊。这个 DY 网友说，我一直觉得猕猴桃很刺嘴，前两天我朋友才告诉我说这是过敏啊。

天哪，有这个丢丢网友说，我昨晚吃了3个，直接就荨麻疹了。哎呀，这还是有点严重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吃猕猴桃之前。

结合自己身体的状况啊，来进行一个健康的吃，一个有序的吃。啊，这里也有网友推荐啊，说可以试试软枣猕猴桃，小小一个，没有外面的毛。很多人过敏呢，可能是因为外面的毛。那么软枣猕猴桃。

好，那聊了这么多关于猕猴桃的事情啊，大家和猕猴桃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都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锦云播报上面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的弹幕上面写出来，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首音乐，音乐之后呢是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聊朋友圈发生的新鲜事儿。

那刚才啊聊过了这个猕猴桃啊，最团结的水果。那说了这个团结这个词儿啊，好像是人总是要在一块儿的。那想到这个在一块儿啊，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一直不只是和人在一块儿，也和这个地方在一块儿。我们从小生长到大的这些地方啊，其实也留下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回忆呀。那国庆长假呢，这个也是渐渐褪去这个热潮。

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就说拜拜啦。

0: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1: 给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的，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2: 葫芦村种植的葫芦中有几种可用于食用的葫芦，这些葫芦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其口感也是非常绵软鲜嫩。为了保持葫芦的本真味道，菜品制作不需复杂，最终大家决定做葫芦炒肉、凉拌葫芦丝和

一开始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项。那这是为什么呢？但这不是菲尔兹奖的错，它的规则就是这样，40岁以内，四年一次，每次最多四人。菲尔兹奖选出来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天才中的天才，门槛越高，遗憾就越多。而这些遗憾，反过来又让这枚奖章的分量更重了。

那么中国数学家走到这枚奖章面前又用了多少年呢？其实在菲尔兹奖设立的前半个世纪里，获奖者基本只来自

个大洲，欧洲和北美。亚裔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曾经获奖，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连华裔都没有。最接近菲尔兹奖的中国人名叫陈省身。陈省身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被誉为整体微分几何之父。早在37岁之前，陈省身就接连拿出了震动全球数学界的重大成果。他完成了高斯伯内定理的内蕴证明，建立陈纬一同态，这两项成果说白了就是用局部的弯曲算出了整体的形状，并为万物的基本作用力奠定了数学语言。此外，他还创立了陈类，这也是他一生影响力最大的创造。简单来说，当时数学家面对各式各样扭曲复杂的曲面与弯曲空间，缺少统一的分析办法。陈省身创造出了一套几何、拓扑学、代数几何三大原本相互独立的数学领域。按成果和贡献，陈省身完全有资格拿菲尔兹奖。可问题是，他精力最充沛、学术成果最突出的年代，恰恰是二战期间。那几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停办，菲尔兹奖根本就没发。等到战后一切恢复秩序，陈省身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40岁。或许是一种补偿吧，在后来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里，陈省身出席

空间本身依旧是弯曲的。邱成桐一开始坚信这个猜想是错的，还宣称找到了反例。结果在当着卡拉比本人和陈景深的面做完报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犯了错误，于是他转头倒戈，开始证明卡拉比猜想是对的。最后他真的证明出来了。又过了24年，第二位华裔菲尔兹奖得主出现了，他叫陶哲轩，是澳大利亚籍的华人，也是个公认的天才。别的数学家扎根单一赛道，他却能自由穿梭在多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

小到几乎为零。那这个区域能不能被压得无限扁，扁到接近一张二维的纸呢？卦骨猜想认为不能。这个空间可以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体积，但它必须保持三维，不能变成二维。王红和合作者证明了这个猜想是对的。而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数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球不停地碰撞，怎样从这种杂乱的运动中推导出粒子运动的规律。很显然，这个规律被邓玉他们搭起来了。王红和邓玉创造了好几个记录。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他们俩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五次同一个国家同一届有俩人获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答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80后在上学时期听的一些金曲，现在再来重温这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重温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

0: 互相的帮助啊，
1: 那人不讲究
0: 习气啊，只要我是角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五行的棒槌，这五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
2: 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
0: 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
2: 好啊，大吕送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
0: 哎，您这什么话呀，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
1: 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
2: 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德高啊。
0: 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
2: 娶我不干？
1: 娶啊，哎，有的是人，
0: 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
1: 那好，这我就不干了。
0: 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
1: 什么戏呀？
0: 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

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看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看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了的角儿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段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头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

越显得武松勇。武松打虎吗？连那个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姐子上头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

茶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放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个性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你说不借给他哥去啊？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给人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儿，什么合适不合适啊？

完呢，他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

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啊，因为什么他这样，

0: 分大买卖，我说的是大买卖。
1: 什么大买卖呀、啊？
0: 大粪肠子
1: 啊！大粪肠子叫大买卖呀、啊？
0: 可大粪肠子你看不起、
1: 啊？没有啊，
0: 你还不如大粪肠子。
1: 嗯，
0: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1: 啊，
0: 你都比不了哎、
1: 啊。咱比不了啊？
0: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1: 嗯，
0: 一天掏三回。
1: 哦，
0: 你们家几口人？
1: 六口人，
0: 吃不了。
1: 啊，这个。
0: 不是，我

0: 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嗯，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这个鬼还臊人，
1: 你还知道害臊？
0: 待不会儿啊，就拉开了战士了。
1: 是啊，
0: 那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咣，
2: 战斗片儿，
0: 机关枪咔咔咔咔咔，手枪亮亮，奔我就来了啊，把我吓坏了。
1: 是啊。
0: 我怕你一个比喻啊！我说哥们儿，趴下，还打不着，
1: 打不着。
0: 你说打不着，打着不是误伤吗？男哥们儿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趴的一个比喻都完了，不钱扔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在这做梦呀？
1: 那是前线呢。
0: 男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1: 上哪儿吃去？

0: 是我爸爸，
1: 这是猫，
0: 猫啊，
1: 像话。
0: 不但吃饭讲究
1: 啊，
0: 你爸爸连睡觉他都讲究。
1: 这睡觉怎么讲究？
0: 你们老爷子睡觉有个名堂，
1: 什么名堂？
0: 叫一夜五更被。
1: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
0: 就是说这一个晚上，你爸爸铺的盖的要换他五次，叫一夜五更被。
1: 您
0: 讲究，
1: 您说这我不相信。
0: 怎么呢？
1: 一夜换五回被吗？
0: 对，
1: 这冬天好办的，
0: 就是
1: 夏天也换五回被吗？
0: 夏天天多热，铺的盖的也得换五次，
1: 是吗？
0: 嗯，
1: 那我问问你，
0: 好，
1: 这个定经天，我爸爸铺什么盖什么？
0: 定经天，也就说老话易经天
1: 啊，
0: 易经天，你爸爸下铺竹席，上盖被。被单
1: 哦，这是定经天，
0: 天热。
1: 那么二经天，
0: 二经天换了，
1: 嗯、
0: 下铺温州席，身上盖着毛巾被，
1: 讲究
0: 就是。
1: 那么三经天，
0: 三经天下铺台湾席，身上盖着毛巾毯
1: 哦。那么四经天，
0: 四经天下铺八的马席，身上盖着。

0: 软缎子的薄棉被。
1: 好，
0: 这一晚上你爸爸换的五回被，一晚上换五回被，
1: 讲究不讲究？
0: 讲究，讲究倒是讲究
1: 啊，
0: 就是一宿没睡。
1: 怎么了？
0: 净换被窝？
1: 哦，折腾，没那么折腾。
0: 这一折腾可了不得了
1: 啊！
0: 你爸爸岁数大了，把你爸爸给折腾病了。
1: 那还不病？
0: 一病了，你的哥哥、你的弟弟赶紧请来大夫，中医、西医针墨治病，开方子抓药。你爸爸连吃药他都讲究，
1: 这个吃药也讲究。
0: 对，

0: 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一亩高，外管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无锡白凤丸，八里桥的龟苓集，一小堂开胸顺气丸，刘家宝翅一粒金，虎子牌万金油，定州眼药，长春堂避瘟散，广德堂下凡定，德国六零六，法国九一四，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0: 皮了，你爸爸就嗝了，你爸爸就嗝屁了，你爸爸就嗝屁朝凉了啊。你爸爸就撂了，你爸爸就撂挑子了，你爸爸无常了，无常已到万事休了，阿拉麻烦了，捏肚了，非尼士了，敲了辫子了，俩六一个腰，怎么讲？ 你爸爸眼红了，
1: 这什么？气
0: 的了！哎呀，各位，这倒不错，我爸爸死那螺丝转上了。你爸爸一死，你哥哥、你弟弟跪在地都哭啊，
1: 那能不哭？
0: 哭了半天了，你哥哥站起来了，他不让哭了。哦，别哭了，别哭了，我有几句话说一说。
1: 哪几句？
0: 这个人呐，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哦，再要活了。废了失了，
1: 哪来那么六了啊？
0: 咱们爸爸可是死了啊！从今以后，我就是当家主事人。
1: 好，我以为他要篡位了。
0: 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领兵一人。
1: 对，
0: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1: 不错，
0: 咱们家有父从父啊，没父就得从和尚。
1: 从和尚，
0: 你大哥小名叫和尚，
1: 怎么叫这么个小名呢？

0: 首先说给亲友们预备的茶就讲究，
1: 哎，随便喝点茶就行，
0: 不行、要靠喝杭州龙井、
1: 哦，
0: 徽州六安、
1: 嗯，
0: 广东红茶、云南普洱、福建砖茶、铁叶大方。
2: 一直以来，他的表演风格都是大方自然，贴近真实生活。当他在《漂亮女人》之中扮演街边灰姑娘，赢得百万富翁的心时，也因露齿的灿烂微笑，让很多观众记住了他的特色和演技。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茱莉亚·罗伯茨又扮演了一位逃离丈夫重新开始生活的女子。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结婚三年多来，劳拉始终在丈夫马丁的监控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她忍受着丈夫喜怒无常的怪异，神经质的发作，甚至是兽性的暴力和疯狂，不敢有任何反抗。这一天，劳拉趁他们与邻居一同出海的机会，在风浪和黑暗的掩护下跃入水中。马丁知道劳拉平时最怕水，因为她是坠海丧命，就为她举行了葬礼。逃出魔掌的劳拉则在一个小镇上安了家，和有趣的本成为了邻居。一天晚上，劳拉突发奇想，跑到了本的庭院中偷摘苹果，

0: 是收获的季节吗？
1: 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是要抓起来的。
2: 苹果掉在地上，都摔烂了。
1: 摔烂了？嗯。
2: 那个不算。
1: 看样子都是好苹果嘛。你这么做是非法的。
2: 我想摘几个苹果做苹果派。
1: 派？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爱吃苹果派。
2: 我不做交易。
3: 这时劳拉用衣裙兜着的苹果被散落了一地，看着劳拉

0: 拉转身离开，本赶紧捡起苹果跟了上去。
1: 这些苹果你忘了，真不该让它们烂在地上，正好可以用来做苹果派。对不起，我不想吓唬你。
2: 对不起，请进来吧。
1: 谢谢。
2: 放这儿吧。
1: 谢谢。你好，我的名字叫本沃德沃德。那天草坪上跳舞的就是我。

0: 我喜欢那个戏。我在大学教戏剧，上学期导过那个戏。那么，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问题不少啊。
0: 就两个。
1: 我不想不礼貌，现在对我来说有点晚，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0: 对不起，可我明天要到晚上才会有时间。我要做一锅烤肉，正好配苹果派。
1: 当然配。
0: 好，那我明天准备两个位子，8点钟。如果你不来的话，那锅肉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就这样，好吗？
1: 好。
0: 晚安。

0: 搞错了。
1: 奇怪，马丁先生，您太太是搞体操的，对吗？
0: 哎呀，不不不不，我太太从来没有学过体操。
1: 那就奇怪了，她跟我们说她身上的伤都是练体操摔的。马丁先生，我给弄糊涂了，抱歉打扰你了，真奇怪。

0: 好，那我们认识了。
1: 就这样，劳拉和本成为了朋友。本也遵守承诺，帮助劳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
2: 嗨，
0: 嗨，
2: 你在这儿干嘛？
0: 等你啊。怎么样，他们让你干什么呢？
2: 整理归档过期的书籍。
0: 喜欢吗？
2: 喜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0: 啊，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了，你正往一家商店走。
2: 哦，是吗？
0: 是的，我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反应。
2: 可能我没听见。
0: 你根本就不叫莎拉。
2: 我可能没听见。
0: 不，你听见了。跟你说，我知道这很荒唐，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喜欢你。

0: 进了病房，结果却与劳拉擦肩而过。于是为了弄清劳拉的下落，马丁再次偷偷溜进劳拉母亲的房间。
1: 我来喂您吃饭好吗？这饭看上去很香。
2: 你是谁？
1: 我叫达瑞沃尔克夫人，我是个警官。
2: 哦，我被捕了吗？
1: 不是，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是不是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那么的可爱呢？

点剑暖的朋友们可以收歌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剑暖。音乐加快糖。

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喜欢这首大舌头的轻快感，我想还有就是虽然我大舌头一样的波泼摸佛说不出来，但是那种想要表达爱你的心却是真真切切的。

0: 吴克群的大舌头，
1: 那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丫头儿说这首歌是变形糖吗？也可以，或者是什么花椒糖、麻椒糖什么的，把舌头都已经就是麻的肿胀起来了。这就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对呀，当想对爱的人表白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的结巴的说不出话来，但是在这当中又会有一些调皮和可爱，不是吗？没关系，就算今天你是大舌头，今天有很多的紧张表白不出来的话，看看我们的歌单，我们的歌单每一首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货单
2: 发布，发新生
5: 新生，我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那每年呢，其实我国有近10万的患者因颅脑外伤、脑卒中或者是缺血缺氧性的脑病陷入

0: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的主任何江红教授，那请他聊一聊昏迷以及植物状态促醒的治疗，还有人机交互在意识障碍领域的应用等等。何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是。
0: 何教授，其实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人醒不过来，但是还有生命体征，老百姓呢通常说这是植物人了，但是在医学上，您面对的是叫意识障碍患者，有昏迷、微意识状态，还有植物状态，我查到啊，有不同的状态。

0: 这部分呢就是意识障碍。那么也是这样，也常常有个误区，就是说医生说醒了，好像家属说并没有醒啊，或者家属说的没有醒，但是医生一看就醒了。可能呢，大家掌握的这个界限呢不太一样，医学呢掌握的是他能不能听懂，能听懂外界的话和进行交流，而呢，我们的公众啊，我们的家人可能更关注于他未来是不是恢复了一些社会性的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大概就是意识障碍、昏迷、植物人这几个词儿的一个大概其的区别。
1: 就是大家希望他是像正常人一样醒来，能做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他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他只是能对你的一些指

有的医生啊或者家属对病情不太熟悉，很多病人是误诊的。从医学角度他是有意识的，但是呢大家就拿社会性的这个标准去卡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病人，但是在医学角度上呢就会重新给他诊断和确立。所以 50% 里边呢有很多呢是对诊断的一个重新的确立。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发展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用的复杂的智能的康复训练呀，我们手术的神经调控啊，包括还有一些无创的调控的治疗方法，包括脑机接口让它的意图输出啊，这样呢能够大大改善呢病人的一些意识的水平和他表现的能力，或者原来他有意识但是表现不出来，有了这些工具和手段以后呢，让他这种意识能够表现的更加清晰，能够更加的完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意图，这样的话呢这些病人呢就看上去呢

第一个能够很快的去传递到信号传递到我们的颈椎，第二个呢，在未来的调控啊或者护理上呢，这个患者呢或者家属呢也容易在这个部位呢进行一些管理和进行一些调控，所以大概其实就是这个部位这是常见的啊。当然呢，很多的患者呢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间呢，其实除了意识本身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呢会伴有一些啊运动功能的问题，比如说他脑出血严重了，除了意识不好以外呢，其实他也有偏瘫啊等等这些。脑卒中之后的一些相应的并发症，病人的意识呢逐渐恢复或者恢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呢，这些运动功能的残疾呢也逐渐会暴露出来。这时候我们在治疗上呢就要兼顾两个方面啊，那么他的意识的恢复和他运动功能。这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具体的偏瘫的情况呢，会对位置呢进行调整，比如说

OK， 你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别人发消息你一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的过来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播了而活，所以就活该为人欠挫。 Yes I'm sorry bro， 屏幕的辐射会让我无力，我只是受够了吃瓜的无意义，如果人把无脑变作武器，如果我看上去半天不

0: 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

0: 也是文学的力量。我觉得李志展的书写把这个久被忽略的议题以他小说的方式极其有力量的呈现在所有的读者面前，值得我们所有的读者去深思。
1: 这本《望春门》这本书当中的11篇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豫东这个地方啊，河南省的东部。这本书当中雪湖这个地方也是反复的出现过，也讲到雪湖虽然说里面的鱼没有南方的那样的肥美，但是正是因为豫东这个地方可能这样的湖不是很多，当鱼长得特别好的时候做好了，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么你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豫东这一块土地到底是一块怎样的

0: 土地，它有怎样的特色？它会赋予生活在、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特质？
1: 我的很多小说就是以豫东为情感和故事的生发地。我总觉得就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作者总要有自己的这种狮子巡视领地一样，有自己的这种情感的属地一样，才可能写到具体人物的时候，因为这些人物带着他们的痛、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才会饱满，才会打动人心。而我的小说就像每一个作者一样，他的来历和去处不同。这个很多作家都讲究这名门正派，我这样一个从低矮处、从草莽处出来的一个地方作者，确实是没法回避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所以我提到这个豫东，或者是写到豫东，永远是我这种内心最为动情，也是在小说里边反复去书写的一个，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就是我觉得豫东这个地方可以安放我对小说的所有探索，可以安放整个世间的人性的幽暗和灿烂。包括这个小说里边青蛇扣水也好，新灯也好，都是发生在雪湖、邙山，这其实都是小说意义上的地理，它给

史的深厚根基，可能是更有这种书写的这种地方。同时是从小目睹的我的母亲、我的祖母等等这些女性，她身上所展现的坚韧、美好、泼辣，甚至一些这种粗野，她们这种生命力构成了我这种写作的一种底色。所以为什么我经常爱写一些女性，特别是在乡村，很多女性的命运是由男人所造成的啊，特别是在一个家庭内部，这个女性的命运她给这一个男人是分不开的，更给这个社会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所产生的美好的一面，像这个《美人牡丹镇》里边是

0: 揣着那份美好，那份对阳光的渴望，才足以支撑我们度过这个凛冽的寒冬。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据了解，本届良渚论坛首次齐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四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良渚论坛从中国主办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全球文化遗产治理的多边对话平台迈进。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林说，本届良渚论坛文化遗产保护的底色更浓，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更深，聚焦时代课题的特色更亮。
1: 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聚焦早期文明、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等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一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论坛

0: 遗址保护等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一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论坛直面文化遗产流失、文物保护利用技术迭代、可持续旅游等现实挑战，着力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等领域贡献中国主张和中国力量，为各方携手保护人类共同遗产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
1: 近年来，浙江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新计划，牵头三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温州朔门古港、仙居下汤遗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将借助论坛举办契机，向中外嘉宾系统展示推介浙江文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2: 在探源分论坛专门设置拓展论坛最新成果，推出诗心根文集、良渚玉器全集等学术著作，配套安排浙江考古创刊首发仪式，安排中外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兰溪诸葛八卦村、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等地，现场调研并交流我们省古村落整体保护和活态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成果。
3: 今天下午，记者从浙江省林业局了解到，省级总林长签发浙江省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各级林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鸟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

0: 巡护监测，落实鸟类疫源疫病监测防控要求，健全鸟类收容救护机制，做好受伤受困鸟类救护和科学放归工作。联动执法方面，总林长令强调，各地要持续深化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长效机制方面，总林长令明确，各级林长是辖区鸟类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312人，平均年龄约28.8岁，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浙江三，
2: 这身国旗的衣服，你会很自豪，因为我也有体验过在国外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听着国歌。
3: 母启动建设，将填补离水汽车高端电驱产业空白。浙江凯派斯智驱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波说，
4: 一方面的话呢，浙江本身的新能源产业也很发达，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丽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丽水。投产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的话应该是15亿，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上下游协同在丽水落地。
3: 项目周边产业园、跨江大桥、超级工厂等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丽水的三江口是瓯江、小安溪、宣平溪三江汇流处，也是连接北城、南城、碧湖新城三城的关键枢纽，规划范围约84平方公里，被定位为丽水的城市之眼，极具发展潜力。然而一直以来，城市被山体江水隔开。
0: 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世界水日。

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

0: 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

0: 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

0: 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

0: 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

0: 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

0: 那个亩产就是个两千斤的作业，玉米四个国家九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三百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七

0: 社会的发展。
1: 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
2: 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五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列级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

0: 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1: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确实实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

0: 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那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

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啊，那可能

都需要完成对失去的整合，再把目光从过去移开，创造新的未来。那接下来我会介绍三个思路，帮您顺利告别难舍的过去。思路一，把结束当作开始。转变期是生命特殊的节点，有时候我们只注意到已经是过去式的失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新未来的起点上，只不过新未来还不够确定。但无论如何，用开始的视角代替结束的视角，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

还不够确定，但无论如何，用开始的视角代替结束的视角，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心理学家艾斯特·佩瑞尔曾经做过一个怎么帮助夫妻处理出轨难题的演讲。他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会经历多段感情和婚姻，如果把出轨当作你们上一段感情或婚姻的结束，现在你们愿意跟眼前这个人开始另一段感情或婚姻吗？结束可以是开始的另一种形式。面临转变的危机时，你既可以说我结束了一份工作，也可以说我开始了新的职业探索。你既可以说我结束了一段婚姻，也可以说我开始经营一个人的生活。哲学家刘勤曾说，每一天都是余生里的第一天。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每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把结束当作开始，有时候能让我

现在你要怎么选择和决定新的未来？思路二，跟自我和解。遗憾会把过去变成绕不开的参照点，我们总是拿过去和现在做对照，觉得自己做错了选择，感到后悔和自责。其实这种想法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更明智一些，就可能避免过去的错误。可是这个假设只是头脑制造出的幻觉。我有一位学员小斌，他在一家公司里埋头苦干了10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当上了总经理。接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在这家公司里职业上升的天花板已经清晰可见，他是一个有强烈成长

可惜那个职位已经被别人占据了。就算他后来的收入比之前高了一截，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后悔当初的选择，不停地责怪自己。这种焦灼一度让他得了焦虑症，直到又经历了几份工作的变迁，他才慢慢地静下心来。在转变中，后悔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它总是引诱我们逃往过去，却没法带我们去往未来。在理智上，小兵预想的突破心理舒适区是一条不断成长的曲线，却没想到真正的突破舒适区要从适应失去开始。他更没想到失去会让自己如此痛苦。我问他当初为什么想换公司，他说，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想被限制在一家公司里，想去外面闯荡。我又问他后面的经历有没有价值，他说，有的，后来不仅成长了很多，阅历也更丰富了。我接着问，如果没有后面这些阅历，你还在原来的公司，你猜你现在

受后面的经验带来的改变。它不是错误，是成长需要经历的必然。这么想，也许你就能放下过去，跟自己和解。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呢，是陈海贤老师这一本《走出黑森林》第156页啊，第二阶段的如何与过去告别。其实里面说了三个思路了，还有第三个思路，重新整理过去。更多的精彩内容还是期待大家有时间能够自己亲自回到关于这本书一个偏宏观的内容。王阳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片段。

今生一句好了。但是这个猕猴桃这种东西啊，就太团结。它如果说买一小箱的话，至少说有十几个，那我得分五天吃。但有没有可能它根本等不了我五天，哪怕放冰箱呢？啊，还有一个这个星星网友说。

天，哪怕放冰箱呢。啊，还有一个这个星星网友说啊，我哥给我寄了5斤的猕猴桃，我赶紧给周围的同学都分一点，自己的一堆刚有点软就开始吃了，到后面吃腻了只坏掉一个。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是哥哥给他寄这个猕猴桃啊，很幸福的家里人在牵挂他的一个喜好。那同时呢，这个星星网友啊也是非常的了解这个猕猴桃啊，赶紧是到点就吃，有一点点成熟的症状啊就赶紧开始吃了。这位呆呆网友说，每次买猕猴桃就会刷到多吃猕猴桃有好处之类的帖子，但是猕猴桃一熟呢就会刷到不宜多吃猕猴桃的帖子。啊，这让我想到，就每一次我要买吃的东西之前啊，我在下单之前呢，我会

只要我下单了之后，只要东西一到，我就开始刷，就是这个不宜多吃，那个要少量吃，这个要控制饮食，各种的这些帖子啊，哎，真的很神奇，为什么呢？那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啊，还有这个日暮云网友说，我吃猕猴桃舌头麻麻的，有一点刺痛，算过敏吗？啊，这个算的啊，朋友算的。哎，这么一说，我好像在吃猕猴桃的时候，如果我吃到两个以上，我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了。哦，对哦，原来这样算过敏。啊，也有类似的这个网友啊，像小小一样不太了解这方面啊。这个地外网友说，我一直觉得猕猴桃很刺嘴，前两天我朋友才告诉我说这是过敏啊。

出来，我就自动切换成乡音啦，就我们的方言。像我们浙江方言其实有非常多种啊，那我是在哪怕说只是隔壁城市，其实我们的乡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连语调还有我们的具体的哪个字的发音啊都是不一样。但是很神奇，就只要一踏上那一块熟悉的土地呢，好像就自动能够切换成哪怕是许久都没有说过的这个方言啊，而且是切换自如，可能这个就是从小植入的这个语言包吧。古往今来，故乡的路始终牵系着无数游子的心。如今呢，身处在安定祥和的时代，回家于大多数而言呢，已经是寻常而简单的事情了。那我们稍作回望，就会发现，一条乡路落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人心中，也藏着截然不同的滋味啊。像翻开《诗经》呢，就能遇见古老的乡愁。戍边将士踏上归途，唱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逢盛世遇大典，天下休沐，文人们也都踏上归途。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在耄耋之年告老还乡，踏上阔别数十年的乡道啊，若是生逢乱世，便是另一番光景。杜甫呢，流寓秦州，在秋夜感叹"露从今夜

秋风一起，在西晋为官的张翰就想起家乡吴中的一个菜羹和鲈鱼块。他说：“人生贵得是一耳，何必把自己困在千里之外求一个功名呢？”于是官儿都不做了，让人驾车就往家里走啊。返回湘西的归途中，沈从文坐船沿着浣水上行，面对两岸的秀丽山水，心中泛起一层层对故土的眷恋。当他听到鲁歌时，感到在这些歌声中，我的心皆在发抖。黄永玉晚年回到故乡，乘走年少时的石板小路，看着熟悉的学校和座位，写下沿途嗅闻着曾经怀念过的气息，听一些温暖的声音，所有起伏心绪都是被土地唤醒的乡愁。对于有的人，家乡是回不去的梦境。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之所以动人，

0: 年，那公公婆婆的身体不好了，我们家庭该如何来调配？到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来安排。那我来安排的话呢，就说明这个方案总是我同意的吧？
1: 对，
0: 对吧？如果说是我老公来安排，有搞问题，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操心。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应该跟你一起来操心。那我们能不能够一起来找一个方案？比如说，如果公公婆婆才五六十岁，身体还很好，他们是不是也能够多少做点什么？哪怕一个月有个几百一千的收入，也不会让公婆感觉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手心向上，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第一，公婆是不是能做点什么？第二呢，这个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谋划呢？如果

这样的各种问题，听友和网友大家可以提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在我们单位啊，经常会有一些活动，那晚上

就是部门，比如说我们拿下了一个大单，或者说我们完成了一件不错的工作的一个计划阶段，我们呢总是要聚会，大家一起出去聚会，出去吃个饭呢，唱个歌啊。我呢是没有车的，完了之后呢，我们部门的领导总是会安排其他的同事送我。那么方便的就是一个男同事，一个男同事因为是顺路，那个男同事呢又不喝酒，自己开车，所以他总是会送我回家。我和这个男同事的关系呢还是比较好的，工作当中也有默契，平时也可以说说笑笑，那么我们一起坐在车上也不尴尬，一起还能聊聊天，吐吐槽，我觉得是轻松的同事之间的关系。

0: 会开始有一点点就像是那种闹脾气。前不久又被这个男同事送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居然早早的就站在楼下，脸色铁青，还摔了人家的车门，搞得男同事也很尴尬。回去以后马上给我发微信说，对不起，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我老公看到了之后更生气了，生气到都不要让我再到这个单位去上班。那我知道他是吃醋了，可是我该怎么处理呢？
1: 他都生气了这么多次了，你才开始问该怎么处理？
0: 可能之前没太当回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我的伴侣就是个小心眼儿嘛，吃点醋也没什么呀。有些人甚至还有这种说法，说吃点小醋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调剂呀，总得让他吃我一点点醋吧。
1: 那是谈恋爱的时候。

0: 对吧？那么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让你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1: 对呀，是的。
0: 当你把这种感受说出去，你希望的是你老公告诉你说，哎呦老婆我没有意识到，那行我下次再不送他了，我帮他叫辆车吧。
1: 是的。
0: 或者说我假装我有事儿，我不能送他吧。我再不会让你不舒服了，那你会觉得你老公是在乎你的，
1: 对，
0: 重视你的感受的。如果你老公呢，反倒是觉得这有什么好吃醋的？
1: 你怎么那么小气
0: 啊？你怎么那么小气？我就是一个送一个女同事嘛。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你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啊？
1: 是，你就会觉得他不在乎我。
0: 对，假如此刻那个女同事还蹦来了一条微信，那微信说：“对不起，给你们家惹麻烦了吧？”你当然是暴怒啊！
1: 对，你就会在心里面骂那个女同事，你干嘛假惺惺的？
0: 对，你就会想的是，你看你知道给我们惹麻烦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坐我老公的车啊？
1: 对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应该兑换一个角色去想一想。
1: 是的，是的，就是你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那你也不要做。
0: 哎，嗯。女士说，结婚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们俩从结婚起都是各管

女士说，结婚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们俩从结婚起都是各管各的钱，平时呢就按有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家里的开销呢就是各自拿出一些钱来，他呢拿的稍稍多一点，因为他挣钱挣的比我多一点，我拿的稍稍少一点点。那么在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俩这个拿出的钱比例呢就更多一些了，因为都要花在孩子身上。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把一些大的开支啊稍稍记一下账，然后让他看一眼。如果他要是大笔的花出两个人的这个钱呢，他也会跟我说一声。所以过去吧，我没有觉得在钱上有特别多的矛盾，我们两个人好像也都没有特别的计较。其余的钱呢，我们挣的钱我们都是自己存起来的，我现在的存款也有我后

婚前的，因为婚前我就存了一部分钱了，那么婚后呢，我自己又在努力的存钱，当然婚后存的钱就少了，有了孩子之后家用也更高了，家里边的开支其实是大部分，我自己会把其余的一些钱存上就可以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自己手里也存了有小几十万了。我们啊，过去一直住的是租的房子，租的他一位朋友的，他的朋友出国了，房子就给我们住了，住的也一直很稳定，付的租金呢，其实也说并不是市价租金，是比较合适的，是一个友情价。那现在呢，他的朋友一家要回来了，这个房子我们就不能继续再住下去了，这样我们两个人就考虑到我们要买房了。此刻呢，我老公就非希望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和他一块儿来买房子。我对他说，这里边有我婚前的一些积蓄，我只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我婚后的积蓄可以给你，

有的那一点点钱我们也花在结婚上了，当然并不是完全我一个人在用。结婚的时候他给我买了几样首饰，另外呢当时我们就租他朋友这个房子简单的装修一下，花了几万块钱。这样的话他婚前的积蓄花光了，他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是婚后的，我再问了一下没有我的积蓄多，所以他希望我把我婚前积蓄婚后积蓄都拿出来，我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尽管是夫妻

0: 后者，
1: 啊、哦。
0: 就是你可能是不是听了太多关于离婚啦，然后过得很悲惨的生活的人的故事，所以呢，你就觉得需要留一手。所以你才会让你的丈夫觉得，诶，你怎么有私心呢？这种私心的感觉其实是蛮伤害那个安全感和信任的。就好像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两手准备，一手是你们好的话，一手是你们离婚的话，其实这种感觉哈，是需要你去仔细的想一想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对婚姻这么的没有安全感呢？这个是跟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还是确实跟你丈夫有关呢？你对他不够信任？这是你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婚前积蓄拿出来，但是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对于婚姻没有安全感，你好像不觉得你们俩将来是要白头到老的，或者说你不觉得如果你们俩之间发生了矛盾、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你们俩能够发动双方的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矛盾啊？甚至你觉得你们可能会解决不了，哎，为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问题给想明白。
1: 就是你想明白才能处理好你们现在的这个矛盾哈。晚饭后，品一杯热。

0: 面的问题。
1: 对，你得清楚你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如此介意。
0: 对，
1: 有些人不愿意告诉别人，就是哎，这个人家都是结婚娶一个没结过婚的哈，就我也没结过婚，他也没结过婚，这样好像很平等。如果我告诉了我的父母，告诉了我的朋友，哎，我是没结过婚的，大家都知道，我娶了一个有过婚史的，就是我们俗称二婚的。
0: 对，
1: 这个好像这里边我们说到了二婚的，我们总会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不对等的感觉。
0: 可能觉得伤面子。
1: 哎，对，有可能
0: 好像你的自尊因为他的婚史而受到了撞。

0: 在你之前抢走了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涉及，那么所以说呢，这些问题你还是自己要先去想清楚，到底是。

0: 这个大型机器手里的铁丝床手这个结根腿歪扭，结丝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藏。
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

0: 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0: 给我们村的田间楼建设的长筒五柱，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对全村都收个万，确保颗粒归巢。
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

0: 时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

0: 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先。

0: 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

0: 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七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谋划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前三季度全省上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有效应对各种冲击挑战，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态势，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四季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

求，坚持保持定力，干在当下，顺势而为，体系作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会议强调，要积极争取全力落实各项政策，强化政策集成协同，推动更多政策直达快享，科学谋划明年政策，不断提振信心，激发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加紧制定实施人工智能产业图谱，大力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要全力推动工业稳进提质，谋深谋实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思路路径，推进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强企业梯度培育。要稳扎稳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各细分赛道，坐实主体、平台、项目、权重行业、品牌等关键抓手，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要抓好消费提质扩容，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新热点。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统筹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抓实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加

0: 治理能力水平，要持续加强民生建设，扎实做好就业工作，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四届良渚论坛新闻发布会。本届良渚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0: 各省区市联动的国际化特色文创市集展区。
1: 据了解，本届良渚论坛首次齐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四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良渚论坛从中国主办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全球文化遗产治理的多边对话平台迈进。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林说，

厅近日公布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和新兴产业群名单。这次扩容提升将新增8个核心区、7个协同区、22个新兴产业群。至此，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总数达到122个，其中核心区49个、协同区73个、新兴产业群达52个。重点布局新赛道，区域覆盖面持续扩大。如今年新增的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集群，布局了3个核心区和2个协同区，调整后的工业母机与机器人集群，

0: 大家都有了积极性，
1: 都是九县市区的这些项目里面，他们推荐上来储备在这里在谈的，平均每个县大概有两个左右。
0: 举全市之力招引大项目，三家口最新的招商进度表上，20多个项目正在洽谈。每次有客商来访，大家都会准备一大摞材料，不仅有三江口的规划，还有各县区的产业布局。一轮考察下来，北京

0: 资源类型从可调工业负荷延伸到用户储能侧，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商业楼宇、数据中心等多元场景。
1: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00多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8%。其中九月份当月完成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达15%。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港持续高位稳产，日均作业量14.5万标准箱。目前的集装箱船舶平均待泊时间是1天左右。

颁发浙江省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各级领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鸟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0: 金融区无花果科技小院。自2024年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后，承接了近十项来自多个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品种、标准、保鲜、冷链等难题被一项项拆解。公司负责人钱继昌说，有了科技小院平台助力，他们有信心打造全国领先的无花果标准化采收、分级、打包体系，进一步拓宽中高端销售市场。
1: 我们还在收集一些数据呢，到明年的话全部会升级。果园这块我们整个浙江省应该是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科研院所啊，包括院校啊，给我们各个方位一些支持，一些支撑，使我们这个产业有比较好的一些突破，整个产业的发展会更加的持久。
0: 据了解，今年金华新增国字号科技小院6家，涉及葡萄、香妃、蜜枣、浙贝母和黄金

0: 热的清凉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
1: 随着那个知名度口碑的上升，渐渐的把这个规模做大做强，特别是春集体这一块呢，每年稳定增收50万元以上。反过来它又会提升村农村贸还有个河湖管护这一块，目前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一个闭环。
0: 西南村的蝶变正是温州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温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木勇介绍，自2023年启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来，温州12个县市区立足流域禀赋，深挖山水人文滨海资源，构建特色河湖品牌体系，
2: 形成了山水田园风貌特色区人文。

0: 己的衣服，你会很自豪。因为我也有体验过在国外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听着国歌响起那一刻，眼泪水都要掉下来。希望这次也可以有好事发生，拿下冠军。
1: 七世芳华，汉末侨情。浙江省侨界庆祝中国侨联成立七十周年书画作品展昨天在浙江展览馆启幕，展览展出书法、中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作品七十多件，这些作品来自海内外归侨侨眷、海外浙籍侨胞、侨界艺术家，笔墨之间饱含爱国爱乡的赤诚情怀。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十五号。
2: 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上午西湖健心走主题活动在杭州月湖广场举行，以心灵地图打卡行走的方式倡导大家关照自我，身心合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活动设计了一条贯穿七树文化地标的健心路线，从岳飞巷出发，途经中山公园、平湖秋月、苏堤春晓等点位，市民游客沿湖漫步，在湖光山色中放松心情。
4: 你去户外了，你心情自然了就会很好嘛，你宅在家里空间范围太小了也会很压抑。像我们

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育前保健与早孕关。

0: 周期管理。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九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超过3700多万人，目前参保单数达到1087亿单。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说，截至今年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他还介绍，今年一至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

0: 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征求意见稿明确，汽车产品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测试里程不得低于30,000公里，需全面覆盖城市道路、高速、山路，强化坏路等全场景工况。整车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必须完成高寒、高温、高寒等的两冬一夏全周期极端环境验证，覆盖高温、高寒、高原、沙尘、延误等复杂工况。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大力培育品质电商。通知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包括组织电商平台聚焦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公开发布承诺和行动计划，发布平台质量治理报告，加强电

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这是我国广告业领域第一起以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分众传媒、新潮传媒和集中后实体作出继续履行现有客户合同及其所有商业条款，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继续提供电梯媒体广告服务等六项限制性承诺。
1: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目前设置十项功能，主要面向走出去企业和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法规查询、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域外法律查询等服务。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海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

0: 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1: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说，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再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说，9号7.6级强震后已发生了上百次余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巴拿马政府当地时间

声锐评。10月3号，超10万名游客涌入青海祁连县这座5万人的小城，酒店满房，民宿售罄，求助电话打爆。县里决定开放学校宿舍，文旅干部连夜铺床，妥善安置近500名滞留游客。当地的应急处置引发网友热议。人民网发表文章说，事后复盘，有人看到游客免于冻伤冻病，有人强调学生的知情同意与隐私，这些都是打好祁连县考题的必要组成部分。但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苛求应急处置的每一步都完美无瑕，很可能耽误同样处境下的快速响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实干者、担当者，应该给予更多理解支持，这样才能让更多党员干部敢于为民做事、为民担当。当然，包容不等于回避问题，如果每一次客流高峰都要靠应急处置来兜底，